丽以涵。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红薯闸河。那彭红薯闸河是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以及优质大米为基础原料，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那彭红薯闸河圆润金黄，清脆爽口，具有和血补中。

0: 常通便等特点，所以米醋、辣椒、葱花等特制酸汁和慢火烘焙的炒盐，整体口感外脆里软，油而不腻，深受群众的喜爱。
1: 大家好，我是蒙雨刺，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盒。垃圾盒听起来名字不咋样，但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食品，将金银花、水菌子、艾草、鱼腥草、雷公根、五指毛草等多种植物的鲜嫩叶子与大米混合，积成粉末揉制而成，形状可以做成圆的垃圾盒饼，也可以切成条与糖水一起煮着吃，味道甘甜清香，又韧又爽口。上述食物如果植物成分稍多，则略有苦涩，这些植物有着清热解毒、祛湿散寒的功效。
2: 大家好，我是申子林，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芭蕉盒。芭蕉盒就是用芭蕉叶包着蒸熟的盒，食用时把芭蕉叶一条一条撕开，解压又像是在开盲盒，因为你不知道被包着的盒变成了什么模样。拆开尝一口，我希望是芝麻红糖味的，这样唇齿留香时，味蕾还能与甜蜜抱个满怀。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邱玉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盒是白薯盒。这是黄色的白薯盒，又叫木鳖子盒，不要误会哦，这并不是用黄薯做的，而是使用了木鳖子。制作出来的木鳖子色香味形佳，且有清凉解毒之功效，深受忻州人民喜欢，在浦北县及周边地区影响力颇大。泉水木鳖子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胡春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咱们的忻州特色水糕盒。水糕盒是一种用忻州当地的鲜米磨成浓稠的米浆，然后一层一层加米浆蒸熟的盒。蒸熟的水糕盒细腻，层次分明，鲜味浓郁，口感嫩滑爽口，较易咀嚼，再沾点酸酸辣辣甜甜的蘸汁，吃进嘴里，美味霎时在舌尖爆炸，含口则散，让人眼前一亮。伯老水糕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大家好，我叫刘景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菜盒。忻州的盒种类极多，形态各异，有甜有咸，有长有短，有圆有方，不过大多的盒都是甜口的，菜盒是为数不多的咸盒，对于不喜甜的人是首选。菜盒一般用青菜、萝卜等素菜做馅，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素菜做内馅。菜盒可以用汤煮着吃，也可以煎着吃。
5: 大家好，我叫方以慧，我给大家介绍艾盒。艾盒就是艾叶糍粑，忻州人喜欢叫它艾盒。艾盒是忻州最常见的盒，艾草作为疯长时娇嫩欲滴是首选。艾草沉寂时节，人们会把春天摘来晒干的艾草拿出来做艾盒，只为那一份艾香，软糯又带着艾叶清香的艾盒，谁能不爱呢？
6: 我们的小主播介绍了这些盒，你都吃过了吗？忻州还有很多盒，他们在等着你去发现呢。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忻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8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

0: 预报。毛尾海19:41，最高潮为6.2米，5:06，最低潮为0.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19:26，最高潮为6.2米，4:51，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19:21，最高潮为6.2米，4:46，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19:16，最高潮为6.2米，4:41，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丰江19:11，最高潮为6.2米，4:36，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6: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8: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9: 嗯，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10: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 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5: 嗯，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10: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5: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10: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5: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10: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地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5: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10: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还是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5: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10: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5: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5: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

0: 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1: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0: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0: 嗯，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1: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0: 嗯，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1: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0: 嗯，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1: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0: 嗯，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1: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0: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3: 登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5月16号，平陆运河。

0: 和枢纽工程完成了金属结构安装，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评论和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的设备安装的任务，总安装吨位是达到了5.2万吨。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今天凌晨的0时21分，柳州市柳南区市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州、河池、南宁、来宾等市区呢均有这个震感。那地震呢是造成了房屋倒塌13栋，两人死亡，送医5人均无生命危险，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是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中央气象台的预测，17号到19号，广西南部的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贵州北部的地方地区呢是有这个大暴雨，贵州和湖北等局地呢会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风险比较高。17到18号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19号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相继与相关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域的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呢是持续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是发布了2026年4月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的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的环比是降幅收窄或与上月持平。那新建的商品住宅的价格呢是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继前一日首回合获胜之后呢是再次夺冠。那本轮呢是包揽了本站的两回合冠军，同时也是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的积分榜上呢是上升到了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在制造商的第3。今天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淤堵和管道的狭窄易引发多种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病变导致的常见的病症。专家提醒啊，身体出现心脏等不适等信号，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警报，出现相关的症状应该是尽快的就诊检查。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下面关注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的早上，桂西处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据统计呢，5月17号的上午8时到18号的8时，房山港市的防城区的纳凉镇和洞中镇是有特大暴雨，房山港、钦州两市的4个县市区的8个乡镇有大暴雨，5个市的11个县市区的15个乡镇有暴雨。预计未来3天广西仍然是多降雨天气，暴雨的点分散，局地的这个雨势较强，致灾的风险性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以及其

0: 发的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城乡积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警惕突发的山洪、中小河流的水位快速上涨以及连续的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注意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对农业生产、水路交通、城市运输等不利的影响，防御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提醒大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如果是在外遭遇恶劣天气，切勿在空旷地带、树木间、这个高卡、电线杆、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方来逗留，需要尽快到有防雷的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同时呢是远离河道沟口、地势低洼、地涝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再来关注一下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是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钦州市周二的天气呢是中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25到29度，偏南风3到4级，海面是6级。那周三呢是有中雨，局地是暴雨，也是请大家呢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强对流以及次生灾害。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今日同大家一齐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凌盛镇梨香众王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王，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完。最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咁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就是加一些五花肉入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就越来越多。根据粽料的不同，灵山大粽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现在太香粽王还将整只鸡包下去都有。刚刚出锅的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打开大粽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的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 亦都让人秦始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十几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呢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随缘欲丁。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两到三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丽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0: 来，张开嘴巴。
1: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4: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0: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2: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为运河的通江达海呢是筑牢了坚实根基。依托这条黄金水道，沿线城市也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机遇。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5月18到22号，我市将会迎来多降雨的天气过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我市的西部和南部会有大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中雨的天气，局地是有暴雨，强降雨伴有短时雷暴到风，气温是25到30度。今天的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是发生了5.2级地震，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4、2.2到3.2级的地震。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八点十四分，救援队伍呢在受灾现场呢是搜救出了

0: 名被困人员，经过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上午的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救灾的现场是搜救出了最后的一名受困的人员。经过医务人员的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是送到医院救治。目前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呢是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况良好，各项的任务呢是有序推进。近日呢，乘组呢签收了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当中。民政局等23个部门昨天是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是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呢是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基础服务的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的享受、享用基本的公共服务。商务部等部门呢，今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了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实行小额的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的举措。那根据通知啊，从2026年的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呢是随机抽取进行实物的核验，实行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那目前呢是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的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和上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到下半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目前钦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东西双向，钦州湾大道新阳街路口这边的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通行是相对缓慢一点，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主要的进出城口，这边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进城方向，以及汽车北站往钦州湾广场北往南进城方向，目前车流量是在慢慢的增加的，大家经过时请注意保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先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街一桥上通行的车辆是比较顺畅的，没有明显的拥堵，但是需要注意一下东往西下桥方向，也就是临近大花园转盘位置的车流量是稍多一点，大家经过时请注意依次通过。永福大街二桥上主要是上下桥匝道这边的车流量是复杂一点，大家经过时请观察好路面情况。三桥金海湾大桥这边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稍大，紫材大街四桥也是上下桥匝道这边的车流量稍微大一点，桥面上是比较正常的。五桥闽昌大桥这边通行状况是相对比较良好的，没有拥堵情况，但是还需要注意一下 五桥西，也就是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稍大一些，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下，人民路与新兴路路口这边的非机动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学校这边，由于是放学高峰，星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新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学校路段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有途经学校附近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交警提示您，雨天过后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减速慢行，不要超速。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九八六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

0: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了到来进一步救治。
1: 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说到呢，我市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雨季，雷电、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频发，那山区啊这个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这个滑坡落石的风险骤增啊，那也是给这个行车安全带来了双重的考验。那每一个这个驾驶呢都必须清楚认识啊，在山区道路呢一次疏忽可能就是一生的悔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山区道路行车啊，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那首先呢，是因为这个地理的特点，急弯，还有陡坡、路窄、临崖、临水，视线的这个盲区比较大啊。所以呢，要综合。

这些因素的考虑，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来驾车。那出行前呢，请做好3件事情，防患于未然。首先呢是车辆的一个体检，重点呢是检查这个制动的系统，包括这个轮胎的磨损以及胎压的这个情况，转向的这个系统，灯光、雨刮器，不开这个带病车上山啊。那其次呢，这个路线的功课呢一定要做好，用这个导航的软件查看实时的路况和天气，尽量的避开暴雨大雾时段出行，了解这个沿途是否有塌方啊、漫水啊这个路段。同时呢也是要求自己的这个状态满格，保证自己这个充足的睡眠，严禁这个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山区这个行车啊，一定要这个注意高度的专注，请放下手机，停止闲聊。那么在过弯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五字诀，看简明靠距。看呢就是要留意这个急弯路、傍山的一个显路等标志啊，提前预知这个前面的路况，做好这个准备。那减呢就是要提前的减速，入弯前呢这个车速呢是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急弯更是要加慢一些啊。那鸣就是这个鸣笛，在这个视线受阻的转弯的盲区，一定要鸣笛警示啊，提醒对方的这个提醒对象的这个车辆和行人。靠呢就是靠右不越线，全程是靠右行驶，严禁弯道超车，占道行驶，绝不越过中心线。那距就是保持车距啊，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预留这个足够的反应时间。那么在雨季哈、加上这个山区这个危险加倍，所以呢一定要牢记刚才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守则。同时呢也是额外注意，首先是要减速控距，雨天呢、路面呢这个附着力骤降，车速呢要比平时呢要再降一个档位哈、跟这个跟车的距离至少是要扩大一倍。那同时呢要注意这个科学的用灯，大雨大雾天气呢要立即开启这个雾灯、近光灯和示廓灯、危险警报的闪光灯，也就是双闪，让自己呢被看见，切勿滥用远光灯啊，雨雾当中会形成一个白墙的一个效应。同时呢也要警惕这个水膜效应啊，遇到这个积水的路段，紧握方向平稳通过，切勿急打方向或是这个急刹车，否则呢是容易引起这个侧滑失控。那同时呢也是避开这个危险时段，比如说这夜间或暴雨倾盆的时候，非必要不进山。所以呢也是交管部门提醒大家，每一次握紧方向盘都是一份对生命的承诺，每一次自觉守规都是对家人最深的爱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在雨天路滑的这个时段。好的，是8点24分，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哎，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9: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1: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6: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
9: 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

0: 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0: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野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9: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9: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 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9: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七批信访件，做强海鸭蛋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灵山暖起新实践，窗口延伸至深夜，企业落户抢先机，技能比拼加美食体验，解锁劳动教育新打卡方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4: 记者罗炼新报道，5月16号，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0: 成。
1: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施工团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的连接作业。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安装任务，总安装吨位达 5.2 万吨，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受限，交叉作业密集，焊接工程量大等多重挑战，对施工工艺、吊装技术、安全管控及质量标准均提出极高要求，其安装质量更是直接决定枢纽整体运行高效与否。人字门起闭时呈人字形，关闭时挡水，开启时让船舶通过。三大枢纽共安装人字门24扇，最大的一扇 39.08 米高 ,1311.5 吨重含埋件，采用分节制造、分节安装工艺，每节对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台车轨道梁是船闸检修系统的空中轨道，为船闸长期稳定运行提供支撑，总重4600多吨，最长的一根41米118吨，需两台大型吊车协同起吊，最大起吊高度60米。施工前，团队用 BIM 技术模拟全过程，反复校准中线、标高和轨距，衔接缝均精细打磨，精准对接，确保线行平顺，受力均匀。自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开工以来，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精度调试、每一项大件吊装实施全过程跟踪监测，动态调整定位尺寸，严控焊接变形，确保安装质量全面符合平陆运河质量标准体系要求，全力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记者陈文强报道。5月16号，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共80件信访件，来电43件，来信3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8件、水类19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1件、固废类9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6件、柳州2件、桂林4件、梧州9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4件、玉林14件、百色5件、贺州6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罗炼新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北部湾沿海生态优势，围绕海鸭蛋产业持续加强全链条培育，从生态养殖、标准化加工到电商销售，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沁北区黄马工业园区广西海鸭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看到，自动化海鸭蛋加工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从原料蛋入场开始，智能分选系统在10秒内完成蛋壳无损检测、大小分级与品质筛选，经过清洗、杀菌、真空包装等工序，一枚枚海鸭蛋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企业核心生产环节机械化率达 95% 以上，日加工鲜蛋能力显著提升，为大规模电商销售提供了稳定产能支撑。广西海鸭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庞富超：
3: 我们海鸭子公司呢，是我们本土的一个企业啊，主要是电商型的工厂，以网上的一个销售为主，每天的订单量呢，大概在15000单，大概一天是要生产40万到45万枚。今年的话呢，形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截止到4月底嘛，我们今年的业绩同比上一年的话呢，已经是上涨了15%左右。预计今年呢，整体的上涨幅度呢也会

0: 争取是达到15%。
1: 搭乘电商快车，企业打破了传统的销售壁垒，产品通过各大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为进一步扩大产能，企业正加快建设新工厂。广西海鸭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庞富超：
0: 我们正在黄麻工业园山区呢新建一座工厂啊，预计呢在年底前能够完工。新工厂建筑面积呢是有15000平。啊，到时候呢，能大大的扩大我们原材料，就是做腌制蛋的一个能力，能够容纳更多的一个原材料，去保证我们的销售端的拓展。
1: 我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海鸭蛋产业发展基础。北部湾咸淡水交汇处红树林滩涂广布，海鸭以退潮后滞留的小鱼、小虾、贝类等天然饵料为食，产出的蛋品蛋黄金红，蛋清浓稠，风味独特。2012年，钦州海鸭蛋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2025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实现双地标认证。我市还主导制定了广西首例非遗技艺团体标准《广西非遗技艺产品钦州咸海鸭蛋》，从原料甄选到腌制工艺，做出全流程规范。目前，全市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模式，带动沿海养殖户共同发展。2025年，海鸭蛋年寄地量突破1000万件。记者黄宇报道。近日，广西粤商联盟成员单位座谈会在钦州隆重举行，来自广西各地的20多家在贵粤籍商会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新篇。座谈会上，来自南宁、柳州、防城港、河池等地的20余家粤籍商会会长、秘书长共聚钦州，围绕深化粤贵协作、推动会员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广西粤商联盟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广西粤商联盟建设是贯彻落实广东省粤商一盘棋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凝聚在贵粤商力量，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平台。与会各商会会长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将全力支持广西粤商联盟建设，切实加强合作交流，团结凝聚更加蓬勃的力量，为助力粤贵协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粤商智慧与力量。当天，钦州市广东商会第三届理事会举行就职仪式，新当选的第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在与会嘉宾的见证下郑重宣誓就职。新会长表示，将用心讲好钦州故事，积极向粤港澳大湾区宣传推介钦州，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客商人才到钦州投资兴业，为推进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活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李鹏军、通讯员黄艳玲报道。近日，嘉恒船舶广西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企业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正式落户灵山县。这不仅为该县船舶制造产业注入强劲动能，更彰显了灵山县以提前介入加上门服务加延时攻坚政务服务组合拳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的扎实成效，助力灵山县依托平陆运河发展机遇，完善产业布局，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据悉，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船舶制造、船舶设计、船舶修理及相关配套产业。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灵山县船舶制造产业空白，进一步健全完善船舶保障与物流服务体系，契合灵山县围绕平陆运河布局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针对该公司筹备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灵山县行政审批局打破传统企业上门申报、窗口被动审批的固有模式，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坚持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第一时间开展提前介入、上门指导服务，协助企业梳理完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住所证明等全套登记材料。为确保企业筹备工作顺利推进，材料一次性提交通过，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开启延时服务， 对企业整理的材料提前预审、逐页核对、逐条审核，耐心指导企业完善章程细节，直至深夜完成全部材料修改。次日，该公司实现当日申报、当日审批、当日出证，审批时限得到最大限度压缩，以高效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彰显了灵山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小证照承载大服务，小窗口彰显大担当。一张营业执照既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入场券，更是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金名片。灵山县行政审批局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推出更多暖心惠企特色服务，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融合，以政务服务的用心尽信心换企业发展的提速增效，持续擦亮灵山县优化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见习记者韦林康报道。日前，钦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开展耕耘广西劳动育人劳动教育宣传周成果展示活动，以技能比拼、成果展览、现场体验等形式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活动当天，校园内热闹非凡，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各年级学子同台竞技，剥红薯叶丝、叠收纳盒、趣味剪纸、玉米粘贴绘画、手工制作灯笼等比拼项目有序开展。同学们动作娴熟、认真专注，在比拼中锤炼动手能力。教师劳动技能作品展同步亮相，剪纸、编织、陶艺、创意手工作品琳琅满目，尽显匠心风采。现场还设置师生烹饪与生活技能体验区、寿司制作、烘焙、水果拼盘、串串香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劳动乐趣，全方位展现学校常态化劳动教育的丰硕成果。本次展示活动既是亲师附小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落实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学校以劳动教育为抓手，将劳动技能、品格塑造、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让劳动精神扎根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在劳动实践中全面成长。记者黄浦、陈辉报道。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月18号至22号，我市将迎来多降雨天气过程。18号白天到晚上，我市西部和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中雨，局地暴雨，强降雨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气温25至30摄氏度。截至记者发稿时，城区正经历持续性降雨。记者在市区主干道看到，雨势时急时缓，雨水顺着柏油路面流入两侧排水口，形成浅浅的径流。整体来看，城区排水系统运行平稳，暂未出现明显积水。气象部门提醒，我市18号至21号全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与历年同期相比，周降雨量偏多，周平均气温正常。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遇强降雨或雷暴大风时，尽量留在室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七批信访件，做强海鸭蛋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灵山暖企新实践，窗口延伸至深夜，企业落户抢先机，技能比拼加美食体验，解锁劳动教育新打卡方式。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8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毛尾海19:41最高潮为6.2米，5:06最低潮为0.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19:26最高潮为6.2米，4:51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19:21最高潮为6.2米，4:46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19:16最高潮为6.2米，4:41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丰江19:11最高潮为6.2米，4:36最低潮为0.9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呵
2: 呵，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6: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下力气做到五个进一步，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网信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忧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助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对美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飞虎队遗址公园、友城等资源作用，用好与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蒙大拿大学学生代表团等会见交流成果，扎实推动我区对美地区和青年交流，积极推进对美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加强同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积极发挥广西所能，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继续全力做好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救援处置工作，抓紧搜救失联人员，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尽快查明事件原因，认真做好信息发布，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全力以赴做好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失联人员核查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及早启动灾后重建，切实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会议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自治区应急管理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地除积弊，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直面群众期盼，勇于较真碰硬，敢接烫手山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以小切口细举措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一以贯之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决履行巡视整改政治责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要坚持一抓到底，做到蓝天丽案件以案促改问题不翻篇，针对中央巡视指出问题整改需继续推进的工作不翻篇，加强常态化监督不翻篇，确保思想不松、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紧盯尚未消耗的整改措施集中攻坚，坚决啃下最硬的骨头，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直接问题见底清零。要强化以巡促改促治，进一步落实四个融入，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止整改与发展两张皮，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与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

0: 工作人员。陈刚分别走访看望了专班综合协调组、政策文稿组、联络指导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广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决做到五个进一步，要进一步学习领会党中央开展学习教育的战略考量重大意义职责使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进一步直面问题，把握重点，在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做到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和一把手责任，坚决纠治上热中温下冷等问题，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针对性破解基层难题，加强工作总结，提高工作整体成效，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自治区领导房凌敏、王新富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消息，中国网信2026年第五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网信委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忧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文章说，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把服务建设网络强国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的大势来抓，把维护网络安全作为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大势来抓，把文明网络空间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势来抓，把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来抓，扎实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文章说，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主体由人扩展至机器、算法，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客观世界为锚，用人文精神浇灌数字，推进技术向善，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舆论导向，构建更有温度、更负责任的网络空间，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以网络传播新路径、新方式立德立言，坚持以人文之心推动 AI 向善。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广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为主题，召开广西2026年新春第一会，全面排查、全面梳理、全面起底、全面建账、全面施策、全面化解历史矛盾问题，在源头防范化解负面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一体排查历史遗留问题，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处置矛盾纠纷，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引导社会舆论。文章说，广西发挥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网络空间各领域交流合作，以网络硬联通打通物理壁垒，以数字软联通弥合信息鸿沟，以民众心联通促进交流互鉴。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求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我们坚持网上网下融合推进，在云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领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 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让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增量，让十六子精神在网络空间枝繁叶茂，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网络空间更加有形有感有效。文章最后说，在中央宣传部关怀厚爱和中央网信办关心支持下，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隆重举行。广西将守正创新，种势增华，突出服务大局，突出共建共享，突出绿色节俭实效，努力办好这场我国网络文明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共会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全面展示中国网络文明建设的万千气象和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分别做工作汇报。河池市汇报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处置情况。韦涛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区多地接连遭遇强对流和极端强降水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其中，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其深刻。当前，我区即将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迎来降雨最集中时段，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须臾不可放松。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坚决守好防汛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韦涛强调，目前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河池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做好坠河人员搜救处置工作，统筹部门力量，利用技术手段继续开展救援，做好家属安抚和伤员救治，严肃开展事件调查。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做好精细化预报，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一旦发现险情，果断转移群众避险，牢牢把握防汛救灾主动权。要紧盯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和岩溶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能力，从严抓实转移避险和应急备勤，健全基层救援体系，筑牢防汛救灾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强化舆论引导，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各社区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设分会场，蔡允格在环江分会场参加会议，徐显辉以及钟德志、区直、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时间，科学组织救援，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坚决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视频连线中，韦涛认真听取自治区地震局柳州市地震现场情况汇报，对柳州市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抗

0: 任救援，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等处置工作给予肯定，对现场救援力量表示慰问。他指出，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在此前后还发生多次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扎实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柳州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落细落实防震抗震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抢抓地震救援黄金72小时关键窗口期，深入开展失联人员网格化再排查，综合运用各类通讯手段，全面摸清人员底数，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全方位排查房屋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水气电管网及企业设备点及企业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全力抓实受灾群众抢救和安置工作，针对降雨天气妥善安排避险场所，及时统筹调配救灾物资和医疗力量，确保群众生活安全有序。要强化舆情引导和管控力度，主动发布震情灾情、救援进展和防灾避险等权威信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曹志强在柳南区地震现场参加视频调度，钟德志以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5月18号0点21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造成人员被困，部分房屋倒塌。柳州市各城区震感明显，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自治区柳州市第一时间部署，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抵达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群众。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地震局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人员赶往现场。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受灾一线。今天早上8点多，救援人员在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现场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今天11点10分左右，救援人员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这是一位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截至目前，本次地震造成14栋房屋倒塌，送医5人，另有2人不幸遇难，共转移安置群众7000余人。当地已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与此同时，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受灾核心区域。今天凌晨4点到达现场后，立即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多名队员携带应急物资连夜抵达，快速完成70顶救灾帐篷搭建，并协助分发饮用水、生活物资，细心做好群众服务安置点秩序维护工作。南方电网广西柳州供电局启动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7点，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40人次，车辆53车次，共排查震源20公里范围内48座变电站及重点电力线路。目前柳州电网运行正常。受地震影响，省道3101柳州绕城高速柳州往宜州方向发生山体落石，造成该路段半幅交通临时中断。柳州高速集结一路多方力量，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巡查，对山体落石点位进行现场研判，目前已完成路面落石清理工作，后续将采取防护措施，待山体勘测稳定后，第一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0: 广西台消息， 5月1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共68件信访件，来电39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25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6件、固废类6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3件、柳州4件、桂林12件、梧州5件、北海5件、钦州1件、贵港5件、玉林10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1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天，上述信访按信访件也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全面展现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成果。目前，广西正以网络文明凝聚共识，以数字创新赋能发展，以文旅经贸连通东盟，网络空间清朗向上，开放融合，活力迸发。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网络文明的生命力在于让优秀文化在数字时代找到新的表达，获得新的传承。今年五一假期，柳州渔风歌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韦丽丽把直播间搬到了露天舞台，让传唱千年的柳州渔风歌墟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从融水苗寨的香窝窝到全网百万粉丝的直播间，展现了古老非遗与新时代的双向奔赴。韦丽丽，
4: 流量也非常的好，像我们团队的话，经常的是在线人数都是2万3万的，得让大家感受到山歌的魅力，还有让山歌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唱山歌的意义吧。
3: 韦丽丽热闹非凡的直播间是广西网络文化蓬勃兴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广西立足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优势，打造云说壮美、网络中国节等特色品牌，推出气象山歌、文旅微短剧、红色 VR 展馆等优质内容，柳州螺蛳粉、桂林艺术节等特色 IP 也借力网络走向全国。同时，广西通过 AI 赋能数字创新，为网络文明注入强劲动能。广西世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赖玉芬：
5: 我们全力做有爱有阳朔智慧文旅平台，深度融合本地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携文旅服务。
3: 网络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民生服务的平台，更是对外开放的桥梁。日前，由自治区商务厅、教育厅、人社厅联合主办的“惠企惠民云链东盟 ”2026 年广西丝路电商赋能行动在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东盟校区举办。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模式，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设海外分会场，吸引广西电商企业、广西院校学生、东盟在桂留学生等超2000人参加。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越南留学生贤良毕业后在南宁创办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公司，他在活动中分享到：
6: 我们的越南人呢，很多喜欢呢中国的产品，我通过直播还是通过短视频，我可以包括中国到越南很方便，可能2天到3天呢也可以到了。
3: 网络文明的建设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数字合作的深化更需要青年的参与。近年来，广西精准锚定中国东盟电商行业发展与双边合作实际需求，联动海内外培育电商人才，开展直播人才培育、跨境数字营销大赛及多语种电商培训，特别设置英语、粤语、泰语、老挝、柬埔寨等多语种教学服务，广泛吸引东盟学生积极参加。泰国留学生自新平：
7: 来到这边了也学到了很多，就是电商的直播的也做到了很多，如果回泰国了也会继续去学这些，然后有机会的话也会来中国这里发展的。
3: 目前，广西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电商合作，推进 AI 加思路电商融合，加大跨境电商人才培育，打造东盟出产加广西集散加中国畅销新链路，助力东盟优质产品更安全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打造出口中国、购在中国、投资中国品牌。越来越多的广西特色产品借助网络出海，自区商务厅电子商务。

0: 信息化处处长梅英。
1: 持续加强与东盟电商领域的规则对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让我们的丝路电商成为深化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强劲纽带。举办618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中国东盟丝路跨境电商开放合作主题推介，广西丝路电商嘉年华、东盟好物网购节等一系列品牌活动，助力构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0: 从文化传承到产业赋能，从民生服务到国际合作，广西用生动实践诠释了网络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为契机，广西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文明与网络文明交融，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切实把大会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

0: 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八桂大地，山海相依，渔歌、挪腔、古谣代代相传，凝结着青族、毛南族和木老族的文化记忆。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据图书馆获悉，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开展以来，广西聚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系统推进口头传统的抢救保护、研究与传播，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有28个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为了与时间赛跑，广西图书馆项目团队深入京族、毛南族、仫佬族聚居区，系统开展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工作，摸清口头传统资源的存续现状。其中，广西人口较少民族拓片展犹如一部时尚史书，精选44件珍贵碑刻拓片，以海运经石、石在仫佬、毛南石魂三大篇章，串联起三个民族的时光记忆。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日前在澳门、香港成功举行。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多元形式呈现。现场通过非遗手工体验、民族传统竞技、民族服饰展演等互动，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广西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广西三月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成为广西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该活动连续5年在港澳成功举办，深受港澳市民欢迎和好评，成为贵港澳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5月8号，崇左市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书记校长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举行开班仪式。来自崇左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各中小学书记或校长共55名学员参训。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支撑，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2016年至今，宁明县累计使用2.1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367个项目，不断提高边境各族群众的幸福感。5月9号，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民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村内街巷与民安大道人头攒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群众围坐对唱，以歌传情。来自周边乡镇的近1万名山歌爱好者齐聚赶蹦歌墟，以歌为媒，共赴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盛会。5月9号，宁明县亭亮镇亭亮社区歌坡节热闹启幕，大榕树下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质朴乡音歌颂美好生活，传播文明新风理念。本次活动以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将民族文化、文体活动与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连日来，大兴县硕龙镇硕龙街建街142周年非遗农洞节系列民俗活动火热举行。活动中以非遗民俗为载体，以普法宣传为内核，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拓宽法治宣传覆盖面。天等县以八桂合运、同心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体育竞技项目比赛日前在侠客公园火热开赛，板鞋竞速、背篓绣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盛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当地侗族群众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编制草龙。草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历史，当草龙舞动，它展现的不仅是龙的形态，还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图腾。现在我们和小石榴一起探索草为何会变成龙。
4: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草龙制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现代草龙以诺河杆为主要材料。

0: 由3000个鳞片组成，辅以竹木做支架，采用编、插、嵌、踢、漏等十多种工艺。2010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草龙草狮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节庆，草龙跃于鼓楼广场，金色鳞甲随光流转，似乎在表达一个民族对吉祥的想象。龙鳞都藏着匠心，草绳中系着传承。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叶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跳蚤。从前有个大跳蚤，不知怎么跑到了黄牛的鼻子尖上，它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后腿，又用前腿擦了擦嘴唇，然后郑重地宣布，我确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大的动物了。正巧一只小蜜蜂从他身边飞过，连忙说，哟，我的小乖乖，你也不看看你站在什么地方。从我这个方面来看，这是一座高山呐。人越是无知，越是自命不凡。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口才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不耻下问。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知道比自己少的人请教为可耻。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国大夫孔宇聪明好学，更难得的是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孔宇死后，魏国国君为了让后代都能学习和发扬他好学的精神，特别赐给他一个文公的称号，后人就尊称他为孔文公。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魏国人，但是他却不认为孔宇配得上那样高的评价。有一次他问孔子，孔宇的学问及才华虽然很高，但是比他更杰出的人很多，凭什么赐给他文公的称号？孔子听了微笑说，孔宇非常勤奋好学，脑筋聪明又灵活，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不如他，他都会大方而谦虚地请教，一点都不因此感到羞耻，这就是他难得的地方，因此赐给他文公的称号是很恰当的。经过孔子这样的解释，子贡终于服气了。这就是不耻下问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8: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青州。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

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另明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

0: 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If you love it, if you go and get it, go and get it.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意的表现要

0: 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第二小学的林华钦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0: 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1: 好的，主持人，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等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0: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1: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前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其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1: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

0: 将会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慧啊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而且他对学习的兴趣也逐渐下降，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叫萌萌，萌萌的妈妈看到别的孩子舞蹈跳得很好，就给萌萌报了舞蹈班，并且希望萌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成绩。妈妈对萌萌的舞蹈动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姿势都要做到完美。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1: 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0: 首先家长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此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能要求他们长时间的专注于学习。如果家长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来制定合理的期望，就能够更好地接纳孩子的当下状态。
1: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家长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践这种理念呢？比如说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安排上。
0: 在孩子的日常学习方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来制定，不要过于繁重。例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那家长啊，就不要强行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而且，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 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5: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11: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3: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有这么一本关于对人世间眷恋的散文集，收录了梁实秋、林徽因、郑振铎、朱自清等13位知名作家的散文作品。作家们在书中谈论亲情、友谊、久别的故乡、逝去的时光，或直击主题，或慢慢铺叙，在他们的文字里，无一不彰显着对生命、对岁月绵密的体悟与眷恋。他们与读者真诚分享自己在生活中对美好事物的真实感受，还能在作家笔下看见关于鲁迅、陆小曼、梁思成等人的生活趣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著名作家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物收藏家、考古学家、藏书家。作为一个酷爱书籍的人，他对所有来之不易的藏书可谓如是珍宝，对每一本书都如数家珍。在他的记忆里，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经过都历历在目，比如这一本书是从什么地方的哪一家书店买到的，那一部书是从哪里见到的，一时犹豫没买，遗憾错过了，没想到后来又机缘巧合在别处获得，那一部书又是如何先买到一两本，后来好不容易又从某个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了其他几本。但是啊，像这样一位酷爱购书的收藏家，在战乱之时却也无奈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心爱的书籍变卖出去，换得柴米油盐用来生活。他曾经自嘲道，在饿死与卖书之间做一个选择，当然只好卖书。凡是穷人、生活不安定的人，或者没有恒产资产的人，想要储蓄点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藏书，因为等到售卖之时，难免遭受心里的遗憾与折磨。卖书果腹，对于一个文人确实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但是在郑振铎的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无奈之中也带着一些乐观，因为庆幸藏书够多，帮他度过了许多年难度的关头。一个人纵使心爱之物再多，再难以割舍，终究没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活要紧，因为只有活着，那些心爱之物才有重新获取的希望。在艰难的岁月里，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像郑振铎收藏心爱之物以外，最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刻在记忆的美食，因为那一碗人间烟火味最能抚慰凡人心。民以食为天，吃在人们心中总是占着很大的分量，而一家人吃，与朋友一起吃，则幸福就会成倍的增加。每逢佳节，一家人合家团圆地坐在一桌上，丰富的菜肴摆上桌，十几双筷子摆放整齐，小孩子笑哈哈地玩着闹着，老人们在聊天，年轻夫妻在厨房里忙碌着，那种热闹圆满的乐趣是多少人千金都不换的幸福。吃有时不仅是当下味蕾的享受，同时也是一段记忆的载体。中国当代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冰糖葫芦，在他看来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京报创始人徐凌霄所做的《旧都百话》有一段关于酸梅汤的记载，暑天之冰

0: 冰梅汤最为流行，正所谓望梅止渴，本身已经富于吸引力，更何况在夏季炎热之时，一碗冰镇的酸梅汤呢？说起这酸梅汤啊，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最负盛名。他们家的酸梅汤之所以受人欢迎，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就非常的浓郁，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往往舍不得下咽，只要喝了一碗，一定还会再喝几碗。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举家还乡，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信远斋，准许他们能喝多少就喝多少，结果孩子们连喝了七碗才算结束。可见这家酸梅汤的口味之好绝不是虚的。除了酸梅汤，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葫芦等甜食零嘴，他们家的冰糖葫芦也是一绝。一般的糖葫芦都是用竹签插在杆头，由街头小贩收买，但是因为多染尘沙，所以品质粗劣。而信远斋做的冰糖葫芦不用竹签，每一颗山楂都是单个独立，果大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当中，包装也是十分的考究，味美而方便携带。梁实秋后来客居他乡，再也没吃过冰糖葫芦，心里十分的想念。而这份思念，除了对事物本身味道的怀想之外，更是一份乡愁，一份对故乡的眷恋。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欢迎继续收听。历代文人墨客在他们的诗句中，时常有描写光阴流转的句子，比如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李白说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些经典的诗句无一不再提醒我们，时间昼夜更替，在浩荡的宇宙当中，虽然一生临近百年，但也不过须臾而已。我们除了要好好活着，珍惜生命，更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四季流转，有人偏爱春天的生机勃发，有人喜欢秋天的满眼金黄，也有人独爱冬天的银装素裹。但令当代散文家朱自清最难忘的却是扬州的夏天。说起扬州，自然是一个好地方。关于扬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啊，有四个书生准备去京城赶考，他们一起结伴而行，在途中他们聊起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一个说学而优则仕，扬州城是有名的好地方，我希望有一天求得功名后能去扬州做刺史。另一个说我不想当官，只想发大财，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有一个说你们都太过俗气，人间虽然繁华，但是哪里比得上神仙逍遥自在，我只想有朝一日自己能骑上仙鹤，成为一个神仙。这时候第四个书生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的愿望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把前边三个人的愿望都囊括了，可谓是非常的机智。书生的话虽然调侃逗趣，但是也足以见得扬州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朱自清说一个久住扬州的人，或许早已失去对他的幻想和留恋，但是要说想起来什么，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 那扬州的夏日到底有什么好呢？好在它水上的涟漪，好在它食物的味道，还有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的美景。望见了江南山川淡淡的轮廓，对应山色有无中这句话正是恰到好处。乘小船逛茶馆吃点心，沿着扬州瘦西湖逛下来，到傍晚时分尽兴而归，可谓偷得浮生半日闲，是极大的享受。无论是郁达夫写孤独的秋，还是老舍写济南的冬天，又或是朱自清笔下扬州的夏日，四季更迭，虽然我们留不住时间，却也能留得住四季之时不同的美好回忆。我们经过人间，见过四季的美好，就知道人间之美，人间值得。古今词话中写道，吴越王妃每年归临安，王以书遗之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可见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四季独有的景色之外，夏蝉秋叶，草长莺飞，这些细小的植物都是如此的美好。花都开好了，缓缓归，慢慢品，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与厚赠。俗话说，借物言志，睹物思人。有时候一个小物件或者一朵小花，都承载着一个人的深情和寄托。散文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文中曾细细地描写过山丹丹、枸杞、洋槐花的趣事。文坛大师季羡林也曾借海棠花寄托对祖国的思念。诗人舒婷通过一首《致橡树》表达了爱情里忠贞不渝的模样。而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曾经因为看到两根轻薄的蛛丝搭在梅花上，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冬天的梅花很常见，但是蛛丝却容易被忽略掉。林徽因看到这一景象，不仅没有觉得蛛丝丑陋讨厌，反而觉察出在阳光下如同银丝般的闪亮，而且有意无意地斜搭在梅花的枝梢上，表现出了一些洒脱和风雅。梅花是高洁的象征，风寒凛冽中依然能傲立枝头，吐露幽香。而蜘蛛一般代表着邪恶的负面形象，现在蜘蛛丝搭在梅花上，一根蛛丝仿佛一份份记忆，让林徽因联想到了许许多多的过往，比如许多浪漫的诗句、美好的初恋，以及对恋爱中女子的怜惜。一根不引人注意的蛛丝让林徽因引发了无穷的思考，这也展现出一位温婉典雅的才女的不凡境界。纵观林徽因的一生，命运其实正如蛛丝那样纠缠，性情却也如梅花那般高洁。蛛丝也好，梅花也罢，或许都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色，但是因为看到它的是林徽因，这根蛛丝和梅花也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由林徽因看到蛛丝和梅花引发的联想中，不难发现，我们平和眷恋人间，是人与人，也是更广阔的人与世间万物的情感连结。著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曾经以《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有一篇为人熟知的散文，名叫《花未眠》。川端康成有一次在旅馆居住时，有人拿到房间一株海棠花，由于过于劳顿，他早早就睡下了，但是却在凌晨四点钟醒来，醒来后便看见盛放的海棠花，入睡了，海棠花却未眠，花未眠之说也因此而来。花朵不像人，从来都没有昼夜之分，这也让自幼父母双亡、生活孤苦的川端康成在夜晚的海棠花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无限美好，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要活下去。尽管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但是海棠花生生不息，人世间的美好也不会间断，终将不断地绽放， 不停地被懂得美的人去发现。无论是蛛丝，还是玫瑰，还是陌上的花，山河漫漫，人世间种种美好，只要被看到，被珍惜，就永远不会错过。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呢？面对这个问题，书中的文学家们都各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无论多大年纪，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一生顺遂还是颠沛流离，只要我们懂得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对人间保有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就无愧于此生来过。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朵火星花说：“人间美好，值得我们眷恋。”这本由15位知名作家写下的50篇散文，向我们展示了人世间的美好，散文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力量。读者艾荣说：“看着如此的书名，力量感就油然而生。世间还有一切美好，还有着很多值得我们在意的人、在意的事、在意的感觉，又何苦为那么多不值得的事情而生气呢？”读者阅读说：“散文是神奇的，那些或自由洒脱或清新雅致的文字里，总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让我们远离烦恼，领我们走向阳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终有一天你会懂。当你学会独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在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绣眉，本来是形容老年男性的长眉。今天我们称赞女人秀美的眉毛为秀眉，但如果一个大男人胆敢声称自己的眉毛为秀眉，他一定会遭到嘲笑。殊不知啊，这个称谓在古代绝不能用来称呼女人的眉毛，只能用来称呼老年男性的眉毛。《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是一首颂德祝寿的饮宴诗，其中有一句“乐止君子，遐不眉寿”的诗句，眉寿即秀眉也。诗经当中屡屡出现眉寿一词，比如7月中写道：“十月或到，为此春酒，以戒眉寿，即眉寿毫眉也。”唐代学士孔颖达解释说：“人年老者，必有毫毛秀出者，故之眉为毫眉也。”据此，则秀眉等同于毫眉。秀的本意是谷物抽穗扬花。南唐学者徐凯解释说：“秀，何时也？有时之象，下垂也。老人的眉毛中有特别的长眉，长则下垂，因此就把老人之眉称作秀眉或毫眉，并用眉寿来形容老人长寿。” 秀眉只能用于形容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例证，汉献帝建安二年，袁绍为大将军，有一次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也应邀出席并上座。《后汉书·郑玄传》形容他身长八尺，饮酒一壶，秀眉明目，容仪温美。郑玄这一年已经是50岁，因此才用秀眉来称赞他的仪容。到了唐代，秀眉一词才从老年男性的专用称谓扩展开去，但也绝不能用于女人，而是专门来形容年轻男性。新唐书《杨元衍列传》形容唐代名臣杨元衍，极长，秀眉美虚然，重肩薄仪。在这里，秀眉一词指杨元衍成年后眉目清秀，此处的秀已经失去了本意，只是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人生。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我们要聊一张国民级的友情金曲专辑，还有一位非常低调却极具创作实力的才女，再加上最近值得一听的新歌，来吧，一起走进今天的歌单。
5: 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1997年的4月16号，周华健发行了经典专辑《朋友》。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的现象级作品，同名主打《朋友》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旋律大气也朗朗上口，歌词很直白也很真挚，把朋友之间那种陪伴、离别还有牵挂唱得淋漓尽致。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简单几句就成为了几代人关于友情的共同记忆。毕业、聚会、离别时候，每个人都会唱，传唱将近30年，热度依然不减。

一首我来听到《情深为谁》，这是专辑当中很细腻的一首抒情慢歌，也是延续了周华健温柔醇厚的嗓音。歌曲里面写到情感的纠结和放不下，歌词呢也非常的内敛啊，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爆发，但是却把爱而不得的无奈一点点的铺开。情到深处人孤独，才知爱恨都辛苦。你看这句话就说尽了感情当中的辛酸，可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很耐听的一首深情之作了，也是展现了周华健细腻柔情的一面。

话锋一转，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泡面的幸福》。这首歌名字就很可爱，也是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简单和快乐的事情。歌名非常接地气，内容也贴近日常，讲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细水长流的安稳小幸福。所以周华健选择用一种温暖又轻松的唱腔来唱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不就是你陪我吃泡面啊？用日常的小事情来诠释爱情的真谛，也让《朋友》这张专辑不止大气，更加充满烟火气，还有生活感。

今天另一位主角陈冠茜，她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才型创作歌手。1969年10月19号出生在台湾，5岁开始学琴，古典钢琴的功底极深。在学生时期呢，他就大量的听爵士、西洋乐，所以也奠定了他很独特的音乐审美。1991年，他参加青春之星校际创作比赛，得到了优胜奖而正式入行，迅速成为抢手的词曲人。之后几年，他的作品也遍布了华语乐坛，陈淑桦、张清芳、刘若英、苏慧伦、范晓萱等等等等一线歌手的专辑啊，都是由他来操刀。像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苏慧伦《我的爱与自由》，这些你很熟悉的歌都是出自他手，也是90年代幕后最有质感的才女之一。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关于爱的二三事》，全专词曲包办，而他的嗓音更加的空灵，可以说是一种吟唱式的唱法啊，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的。但是事业刚刚起步，他就陷入了长达4年的合约官司，耗尽精力、时间还有金钱，所以音乐生涯被迫中断。直到2002年4月16号，他才带着第二张专辑《欲言又止》回归。这张专辑依然由他包办词曲、制作、编曲、和声，还有所有的钢琴演奏。在 R&B 还有若干苦情歌盛行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用酸性爵士 Bossa Nova 做出了一张冷冽又温暖、极具都市感的标杆作品。他不飙高音，不煽情，用一种旁白式冷静的唱腔来写现代女性的独立、疏离还有情感博弈，也被很多乐评人称为被严重低估的遗珠。但是在此之后，他再没有发行个人专辑，转型幕后制作还有配乐，始终保持低调。但这两张由他全创作的专辑，至今仍然是小众乐迷心中的神专。专辑开篇曲《月球》，曲风空灵疏离，编曲非常简单，而他就用上很低沉的独白式唱腔，把思念唱成月光下的独自对话，也展现了他很独特的民谣爵士融合风格。And the darkness is clouding the heart, when the heart is the one thing I've got.

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欲言又止》是陈冠茜的代表作，她中音区的控制力很强，唱腔呢冷静克制，还是搭配着非常简单的钢琴编曲，歌词非常犀利啊，来剖析现代感情之间的博弈还有保留，也是2000年初华语乐坛最有质感的都市情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湖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心理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庞杰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话题。庞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
1: 庞老师啊，我们知道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他们面临着学业、职业规划和人际关系等等很多的挑战。那么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呀，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职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但同时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家庭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其次呢，是中职生的学习内容和普通高中生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中职生在校园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人际关系，如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教会孩子如何与人沟通、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1: 确实，家庭教育对于中职生的成长呢，影响是深远的。那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内容呢？
2: 这问题问得挺好的。我觉得呢，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一，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后期，情绪的体验非常丰富，而且波动很大，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比如当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二呢，就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中职生的学习目标是掌握一门职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让他们明白每一份职业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只要努力付出，我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第三，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中职教育注重实践操作，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样重要。家长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让他们学会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第四呢，是加强孩子的品德教育。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修养，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等良好品质。良好的品质不仅能帮助孩子在校园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还能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是引导孩子合理的规划时间。中职生的学习任务相对较重，同时他们还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家长们要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他们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和老师、家长一起制定时间表。例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表，将每天的学习、活动和休息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3: 嗯，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些重点内容啊，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在实际的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家长应该如何跟学校进行有效的配合呢？
2: 嗯，家长和学校的配合对于中职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以下是我从事30多年班主任工作积累的一些方法。第一，保持密切的沟通。班主任认可老师要与家长保持密切的沟通，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另外，家长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与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保持联系，积极了解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和孩子的学习进度，同时还要及时向班主任、任课老师反馈孩子在家中的表现和学习情况，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第二，家长要支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配合学校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例如，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同时，家长要尊重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第三，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并解决孩子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例如，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或心理问题的时候，家长和学校要及时沟通，共同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家长可以与学校的心理老师或班主任一起，为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四，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孩子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家长可以在家中监督孩子的作息时间，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3: 您刚才提到的方法都非常的实用。那么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幼儿保育专业学生小丽的故事。小丽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她非常喜欢玩游戏，经常熬夜。她的父母是农民，管教的方式很传统，发现她玩游戏就严厉批评，甚至没收了小丽的手机。实际上，小丽在幼儿保育专业实践课上表现非常的优秀，但是父母呢，只关注她的成绩，对她的兴趣是不支持的。
3: 那后面情况是怎么改变的呢？
2: 事情的转机呢，是我的一次家访。我了解到小丽在家的情况后，和她的父母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告诉他们，小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幼儿保育实践课上很有耐心和亲和力，他和小朋友们相处得很好，

0: 我还提到中职教育应该注重职业培养。我还提到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小丽的兴趣特长如果能得到支持，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前景。小丽的父母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一味的批评和禁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能让孩子产生抵触的情绪。通过多次的家访和沟通，小丽的爸爸妈妈不再简单粗暴地没收手机，而是和小丽一起制定了合理的时间安排，让她在完成学习任务后适当可以玩游戏。同时他们还鼓励小丽参加学校的幼儿保育社团活动，并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村里幼儿园做志愿者。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支持下，小丽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不再熬夜玩游戏，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实践上，她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幼儿保育实践课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后来学校组织幼儿保育技能竞赛，小丽获得了第一名。她的父母看到小丽的成长非常欣慰，也感谢学校和老师让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1: 小丽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感觉特别的欣慰，也是属于家校共育的成功典范呢。
0: 是的，小丽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只要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孩子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嗯，这个案例呢非常的感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的重要性。哎，庞老师，您认为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家长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0: 家长应该注意以下误区。比如说过度关注成绩，很多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孩子的全面发展。中职学生不仅仅是成绩，它还包括职业技能的培养、品德修养的提高、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家长要关注孩子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第二，过度的保护孩子，不让孩子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过度保护会让孩子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孩子的成长发展。家长要让孩子学会独立，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三，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有些家长觉得只要孩子成绩好就行了，兴趣和爱好靠边站。其实呀，在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对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兴趣特长，鼓励他们发展兴趣爱好，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呢，就是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有些家长不太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亲子关系。我们家长要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第五呢，就是缺乏和孩子的沟通。其实良好的沟通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作为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及时发现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误区啊，都非常值得家长朋友们的注意。那节目呢也到了最后了，您还有什么话想对家长们说吗？
0: 我想说的是，中职生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同时家长要与学校保持密切的沟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只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好的，非常感谢庞杰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7: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8: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9: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10: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1: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8: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

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请听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6: 我是黄景龙，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7: Perfect。
8: 我是潘昭宇，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9: 我是申子林，今年10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10: Oh, perfect。
11: 我是韦全荣，今年11岁了。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12: 我是陆思彤，今年12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7: Good job！
5: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口才机构的潘思燕，我要朗诵的是感恩的心。有一个词语最亲切，有一声呼唤最动听，有一个人最要感谢，有一种人最应感恩，他就是母亲，他就是父亲。是您将我带到人间，教会我在成长中如何走过沟沟坎坎。是您领我认识世界，天寒地冻时将我双手放入怀中温暖。您用爱心穿引的线，那一针一线都是您的爱在悄悄蔓延，沐浴着爱的阳光，感受着爱的滋润，倾听着爱的语言，感受着爱的温暖。妈妈的爱是温暖的摇篮，爸爸的爱是一杯浓浓的茶，妈妈的爱是雨中的一把伞，妈妈的爱是寒风里的一件棉衣。因此，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去细细品尝那一杯茶。因此，我将怀着感恩的心，去听听那一声声唠叨。我们更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轻轻叫一声" 爸爸妈妈，您辛苦了，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7: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灵山铜鼓。每当大家提到灵山铜鼓，总会被佢精美嘅造型以及图案所吸引。仲有呢啲已经生咗铜青嘅鼓面，让人仿佛阅读咗一本史书，进而将大家带到战鼓隆隆、烽烟四起、马嘶人叫嘅古战场。中国制造铜鼓的历史有2000年以上，起初在黄河流域地区，以后向南北扩展。钦州市境内发现铜鼓在宋朝，宋书《与地纪胜》当中有记载，铜鼓古蛮人所用，钦州村落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马伏波所遇，游魂乃诸葛武侯精蛮之器。咁根据呢个讲法，岭南地区嘅铜鼓系东汉时期，亦都系马援南征交此时所带嚟嘅，以助军威。中国出土嘅铜鼓有好多处，以其出土地方而命名。现代铜鼓研究者咧就将佢哋

0: 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涌型、砖儿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同埋西盟型。按照宋书嘅讲法，宋朝嗰阵殷州已经掘得铜鼓，以后因掘得铜鼓而起名嘅就有铜鼓村、铜鼓岭等等。明清时期，老百姓偶尔得喺地下掘得铜鼓，一系官府没收，二系送进寺庙，三系私家收藏。清代时期，钦州学宫、灵山县高山大庙、燕敦文武庙、镇南开庙、六峰山三清庙等都收藏过铜鼓。钦州大寺嘅冯敏昌屋企亦都收藏过六七面铜鼓。灵山铜鼓以灵山县出土嘅铜鼓为代表，依家现存大概38面，分别收藏于广东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钦州市博物馆同埋灵山县博物馆等处。灵山铜鼓嘅形制接近北流形，鼓面宽50到105公分，高30到86公分。外观上面体型凝重，形象精巧，鼓面平展收港或者等于鼓身，边缘伸出但是不下折，胸腹微突，最大径居中，胸以下是逐渐收窄成腰。鼓面分布有青蛙，有些青蛙上面还孭着一些细青蛙。鼓面中心太阳纹光体圆突如饼，光芒细长如针，有7芒到12芒不等，而装饰纹多以二旋分纹，以奇兽纹、兽形纹、鹿鸟纹为主，其他的纹圈饰以雷纹、云纹、半圆纹、直纹、四棒花纹、松形纹、水波纹、蝉纹等等，动物形象逼真，熠熠如生。灵山铜鼓和其他类型的铜鼓一样，主要的金属是铜、锡、铅。专家曾经在18面灵山铜鼓上面取样，用电子探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成分除了铜、锡、铅之外，还有硫、铁、砷、锑等等元素，其中含铅量是最高的。预定铜鼓当中的原铜位数比值，就得知灵山型铜鼓的矿材来自北流、横县、蓉县以及周边各县的矿区。正因为如此，近代和现代的铜鼓研究专家和学者大多都认为，灵山铜鼓铸就应该是在南北朝至唐朝期间，与宁氏家族统治桂南以及粤西南密切相关。拥有铜鼓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宁氏家族当年在鄢陵地区乃至广西南部统治100年，他们是官宦世家，地位显赫，拥有自己的武装，尤其是宁长针，受朝廷调遣率兵北伐高丽，行军作战冲锋陷阵就需要战鼓助威。从中可以推断，灵山型铜鼓应该是宁氏家族铸造的产物。灵山铜鼓的出土不单止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国外亦都有关注。其中在1902年，德国学者克格尔在他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中就有提过灵山铜鼓。另外，在1996年11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要求与广西博物馆合作研究，并且派人前来考察。可以讲，灵山铜鼓造就了岭南文化，亦都见证了钦州历史的悠久。好的，今期的灵山铜鼓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见。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2: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嗯，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0: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11: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0: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11: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10: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给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3: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6: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6: 第十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榜单黑马迅速走红。灵动的电子乐和慵懒女声瞬间勾勒出惬意闲适氛围，富有活力潮流感的律动让人心情不禁轻快起来。旋律走势既富有了记忆点，又常在段落结尾引入新颖变动，比如用电音修饰切分抒情尾音，让情感更加的轻快，也让听感能够保持新鲜，拥抱自由的畅快感扑面而来，让人心驰神往。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啊 Rain Wild 向风而也。

位。第九位，少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十二，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刀郎以犀利眼光解构江南这一文化概念，复古腔调配合着锋锐笔法，描摹出地域文脉和厚重历史，跳出了风情范畴，笔指风骨，以富有史诗感的醇厚编曲铺陈出浓浓古韵，气度苍茫大气。沉稳绵长的旋律耐心铺陈，与昆曲的演绎形式相结合，既叙说了烟火温情，也一展家国情怀，层次丰富，内容精彩纷呈。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榜单 Top 10。质朴温纯的抒情编曲，营造烟火人间的温暖氛围，吉他贝斯克制内敛，摒弃了华丽修饰，以细腻笔调书写日常细碎心绪，副歌调动和声与弦乐配合舒缓平时的旋律，不沉出治愈力量。刘宇宁憨厚威雅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和温情，抚平了生活里的疲惫，点亮心灵。本周第八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平凡

第七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七，第六次位列榜单 Top 10。吉他冷调音色与王俊凯清冷歌声一同勾勒出淡淡怀念的意味，主歌部分构筑出自带疏离感的听觉空间，副歌旋律层次递进，注入力量感，点破了歌曲关于自我与追寻的主题，精准描摹出内心世界的挣扎彷徨，唯美的寂寞意味很具有吸引力，最后倔强而坚韧的情感落点更是给人带来无限鼓舞。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六周 top ten。子瑜全新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在氛围重塑上相当成功，朦胧音色渲染出烟雨氛围，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温柔质感。保留原作坦荡情意的基础上，强化婉转缱绻的韵味，起伏之间诗意更浓。子瑜清透少年声线，富有美感，与编配气质相得益彰，柔情百转，收放自如，余味悠长。本周第六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五位上榜21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十次位列榜单前十。敦厚的管乐与吉他的细长嗡鸣相互交织，营造出温情满满又兼具朦胧梦和气质的独特氛围。子瑜的歌声和编配一明一暗相互照应，让抒情旋律更显细腻绵长，让听众轻易便可沉浸其中，感受到旋律流转中心声吐露的真挚动人。岁月的痕迹被细腻描画，句句告白都掷地有声，荡起心底波澜。本周第五位，子瑜，不渝。

四位首次上榜。2026非法世界杯来临之际，可口可乐推出了全新主题曲 Jump， 刘宇宁携手哥伦比亚雷鬼歌手 J Balvin 亲情演绎中文改编版，在激昂热烈的摇滚底色上大胆增添琵琶、古筝、中国鼓等国风音色，进行了一次完美的中西融合，让人感受到民族乐器的强烈活力和声音。

命力。刘宇宁和 J Balvin 的 Hip Hop 各有千秋，同样是多元音乐质感的美好碰撞，十分精彩。本周第四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0: 第三位，
1: 第三位首次上榜，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尾曲《星昼》，歌曲首周夺得季军，古筝音色和西方弦乐交叠，配合周深唯美歌声，勾勒出空灵开阔的声场，质感轻盈通透。主副歌切换之际，层次细腻铺展，随着旋律越发舒缓绵长，周深也增添了歌声的厚重实感，注入温柔坚定的力量，将词句当中的告白与誓言唱得动人心扉。本周第三位，周深《星昼》。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丁程鑫上周大放异彩的新单曲《人造神》，本周依然稳稳地占据到亚军之位。这首前卫先锋的作品兼具锋锐和厚重质感，节奏变化层次分明，在神秘疏离氛围中耐心蓄力，于副歌气场全开，呈现出对于自我的审视，冷锐的思考非常具有吸引力。丁程鑫用冷感声线利落演绎，歌声很有气场，完美地展现出清醒自持、不被定义的自我姿态。本周第二位，丁程鑫，人造神。

第一位首次上榜，阎浩翔参与的词曲创作并操刀制作的全新单曲 Someone to Love 现已成为他个人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且歌曲综合得分一举闯入2026年有你榜前十，同时将本周有你榜推荐度、畅销度、播放热度三大维度的单项 Top 1尽数收入囊中。前奏电子律动温和深邃，和母亲乡音寄语的采样结合，瞬间展现出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心底的温暖。歌曲以先锋笔法写温馨情意，唱出了一代年轻人藏在心底的感恩心声。本周冠军歌曲阎浩翔 Someone to Love。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复古钢琴音色搭配悠长弦乐，勾勒出克制但难掩悲情的氛围。王菲冷调音色暗藏深沉柔韧，疏离质感中逐渐酝酿出浓烈情意，张力满满。副歌的戏腔演绎很好的将个人风格与西北风情融合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吟唱和板胡的共鸣更是摄人心魂，宿命感满满。王菲，主角。

黄星新单曲《两世洞天》由古风唱作歌手 Vicky 诗作曲，以复古钢琴音色和古筝音色为主，辅以洞箫等民乐，铺陈出柔和氛围，韵味悠长。歌曲专心营造婉约国风意志，律动轻缓，编配声场空灵悠远，与黄星磁性歌声形成互补照应，听感和谐。词句勾勒出的生死离别故事，岁月更迭，时空交织，哀愁满满，令人动容。黄星《两世洞天》。

邓佳欣母亲节特别献礼，用清新治愈的慢抒情来表达感恩之情，钢琴轻盈，口琴温纯，其他律动柔和，交织出温柔暖意，词句细腻勾勒日常烟火的温情，农村小镇意象富有亲和力和生命力，不觉便伴随着悠长旋律沁入人心，将细腻的惦念传递。邓佳欣声线干净纯粹，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表意更显真挚。 TFING 邓佳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瑞，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一开始。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

0: 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牢哦。过检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

0: 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洲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洲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0: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新洲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嗯，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0: 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1: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2: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3: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4: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打律守护。

0: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八桂大地，山海相依，渔歌、挪腔、舞谣代代相传，凝结着青族、毛南族和木脑族的文化记忆。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获悉，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开展以来，广西聚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系统推进口头传统的抢救保护、研究与传播，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有28个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为了与时间赛跑，广西图书馆项目团队深入京族、毛南族、木老族聚居区，系统开展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工作，摸清口头传统资源的存续现状。其中，广西人口较少民族拓片展犹如一部时尚史书，精选44件珍贵碑刻拓片，以海运经石、石在木老、毛南石魂三大篇章，串联起三个民族的时光记忆。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日前在澳门、香港成功举行。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多元形式呈现。现场通过非遗手工体验、民族传统竞技、民族服饰展演等互动，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广西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广西3月3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成为广西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该活动连续5年在港澳成功举办，深受港澳市民欢迎和好评，成为贵港澳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5月8号，崇左市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书记校长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举行开班仪式。来自崇左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各中小学书记或校长共55名学员。

0: 讯，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支撑，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2016年至今，宁宁县累计使用2.1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367个项目，不断提高边境各族群众的幸福感。5月9号，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民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村内街巷与民安大道人头攒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群众围坐对唱，以歌传情。来自周边乡镇的近万名山歌爱好者齐聚赶蹦歌墟，以歌为媒，共赴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盛会。5月9号，宁宁县亭亮镇亭亮社区歌坡节热闹启幕，大榕树下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质朴乡音歌颂美好生活，传播文明新风理念。本次活动以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将民族文化、文体活动与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连日来，大兴县硕龙镇硕龙街建街142周年非遗农动节系列民俗活动火热举行，活动中以非遗民俗为载体，以普法宣传为内核，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拓宽法治宣传覆盖面。天等县以八桂合韵、同心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体育竞技项目比赛日前在侠客公园火热开赛，板鞋竞速、背篓绣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盛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当地侗族群众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编制草龙。草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历史，当草龙舞动，它展现的不仅是龙的形态，还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图腾。现在我们和小石榴一起探索草为何会变成龙。
4: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草龙制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现代草龙以糯禾杆为主要材料，由3000个鳞片组成，辅以竹木做支架，采用编、插、嵌、劈、镂等10多种工艺。2010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草龙草狮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节庆，草龙跃于鼓楼广场，金色鳞甲随光流转，似乎在表达一个民族对吉祥的想象。龙鳞都藏着匠心，草绳中系着传承。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下去。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浦北大朗书院。大朗书院位于广西浦北县小岗镇平马中心校内，距离县城四公里，始建于清光绪25年1899年，由地方绅士宋安格为首发动乡邻捐款创建，历时2年竣工，是浦北县在清代16所书院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大朗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办学之地，解放前为私塾学校，解放初为合浦第48小学，因为当时浦北属合浦管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小岗公社小岗中心小学，80年代为岗城镇平马小学，咁依家是小岗镇中心校。1997年5月，浦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朗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16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80平方米，布局为三进两厢，属砖瓦石木结构，硬山顶，房梁采用台浪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大门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有一个鱼塘，书院内设5个讲堂，有4个讲堂分设在4个讲，另外一个设在第3进正厅，正中立有孔子像，不过现在已经拆毁，还有2个书库、图书室、17间宿舍。右侧和后院为花园，建书院嗰阵听讲就仲有30几棵荔枝树，但是因为教室同埋操场嘅建设，大部分已经冇咗，依家只系剩低10几兜。左侧系食堂。书院设计高雅别致、美观大方、富丽堂皇，室内及飘然雕花刻龙刻凤，别具一格。书院具有较高嘅人文历史、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前座同后座保留原貌较好，只有中座同中厅改为楼棚，石柱同顶梁亦都已经被拆毁。大朗书院可以讲是浦北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大朗书院的对联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先贤的教育思想，传承儒教之风，启蒙民众，建身立德治国，其子深远。在艺术上用典严谨，意境开阔，富含哲理，韵味盎然，实属对联中之精品。大朗书院大门口全部都是使花岗岩石材，大门上方是大朗院书4个洋黑大字，大门两边走廊、屋檐、后座的柱都刻有对联，除了大门口两对对联是洋黑之外，其他的对联都是阴黑，大多数的对联都是冠以大朗两字为开头，其中大门联为大盛星镇丽山道朗润文芳浦水珠，意思就是大朗书院上课的铃声就好像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学时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同时这里的文采风华晶莹璀璨，亦都恰似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古越州书院如风不断，自清代至民国，6万山下兴师院、办私塾与官学并举，启同盟之志，育俊杰之才，先贤至诚，后人好学。解放之后，浦北人民的好学精神亦都一直得以发扬。好的，今期的浦北大朗书院就分享这里，作者李日思，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

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我觉得车上的有电，是那个后面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生艺术中心的左贝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挥而就。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动笔就完成了，形容一个人才思敏捷。那么关于这个词语呢，有一个故事。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伟大的抗元民族英雄，同时文天祥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被囚禁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记录了他的英勇气概。公元1256年，20岁的文天祥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考试那天，他根据题目就当时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写了一篇长达10000多字的文章，主张改善朝政。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连草稿也没有打，一动笔就写，洋洋洒洒从头到尾一口气就写成了。天使官见了，当时就向宋理宗推荐这位贤才。宋理宗看了他的文章大为赏识，亲自选定他为第一名。这就是一挥而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中最后一天，大年夜。卖火柴呀，卖火柴呀，先生，买根火柴吧，你可以用来点圣诞树上的蜡烛。阿姨，买根火柴吧，真的是上好的火柴。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这么冷的天，大家都在家里围着火炉吃团圆饭呢，还有谁会上街呢？小女孩光着脚，哆哆嗦嗦的在大街上走着，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她不敢回家，因为他们卖掉一根火柴，她爸爸会打她的。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对她也是有好处的。她敢从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来暖和暖和小手吗？她终于抽出一根，嗤，点着了，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

0: 火焰上。火炉，好暖和的火炉啊！山王，好香啊！天哪，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圣诞树，有好多的好多小蜡烛，像天上的星星。咦，怎么有个星星落了下来？真可怜，又有人要死了。奶奶说，当天上有星星落下来的时候，有个人就要去天堂了。奶奶，奶奶是你吗？奶奶，我好想你，这里好冷，我好饿。奶奶，你不要走，我知道火柴一灭，你就会不见的，和那温暖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样，都会不见的。奶奶没有说话，微笑的看着小女孩，把她搂在怀里，在火柴的亮光中，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钦州。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 支持行业大模型。

0: 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

0: 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0: 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年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青州电台，南北青
2: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1: 这里是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3: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九十八点六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下力气做到五个进一步，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中国网信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忧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助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对美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飞虎队遗址公园、有成等资源作用，用好与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蒙大拿大学学生代表团等会见交流成果，扎实推动我区对美地区和青年交流，积极推进对美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加强同东盟国家共建

0: 一带一路国家等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积极发挥广西所能，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继续全力做好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救援处置工作，抓紧搜救失联人员，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尽快查明事件原因，认真做好信息发布，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全力以赴做好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失联人员核查搜救、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及早启动灾后重建，切实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会议与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自治区应急管理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直面群众期盼，勇于较真碰硬，敢接烫手山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小切口细举措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一以贯之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决履行巡视整改政治责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要坚持一抓到底，做到蓝天丽案件以案促改问题不翻篇，针对中央巡视指出问题整改需继续推进的工作不翻篇，加强常态化监督不翻篇，确保思想不松、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紧盯尚未消耗的整改措施，集中攻坚，坚决啃下最硬的骨头，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直至问题见底清零。要强化以巡促改促治，进一步落实四个融入，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止整改与发展两张皮，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与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探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陈刚分别走访看望了专班综合协调组、政策文稿组、联络指导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 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广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决做到五个进一步，要进一步学习领会党中央开展学习教育的战略考量、重大意义、职责使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进一步直面问题、把握重点，在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做到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和一把手责任，坚决纠治上热、中温、下冷等问题，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针对性破解基层难题，加强工作总结，提高工作整体成效，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自治区领导房灵敏、王新富等参加调研。
0: 广西台消息，中国网信2026年第五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网信委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忧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文章说，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把服务建设网络强国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的大势来抓，把维护网络安全作为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大势来抓，把文明网络空间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势来抓，把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来抓，扎实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文章说，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主体由人扩展至机器、算法，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客观世界为锚，用人文精神浇灌数字，推进技术向善，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舆论导向，构建更有温度、更负责任的网络空间，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以网络传播新路径、新方式立德立言，坚持以人文之心推动 AI 向善。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广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为主题，召开广西2026年新春第一会，全面排查、全面梳理、全面起底、全面建账、全面施策、全面化解历史矛盾问题，在源头防范化解负面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一体排查历史遗留问题，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处置矛盾纠纷，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引导社会舆论。文章说，广西发挥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网络空间各领域交流合作，以网络硬联通打通物理壁垒，以数字软联通弥合信息鸿沟，以民众心联通促进交流互鉴。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求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我们坚持网上网下融合推进，在云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领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让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增量，让十六子精神在网络空间枝繁叶茂，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网络空间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文章最后说，在中央宣传部关怀厚爱和中央网信办关心支持下，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隆重举行。广西将守正创新，种势增华，突出服务大局，突出共建共享，突出绿色节俭实效，努力办好这场我国网络文明领域层次最高

0: 模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共绘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全面展示中国网络文明建设的万千气象和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分别做工作汇报。河池市汇报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处置情况。韦涛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区多地接连遭遇强对流和极端强降水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各行各业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其中，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其深刻。当前，我区即将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迎来降雨最集中时段，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须臾不可放松。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坚决守好防汛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韦涛强调，目前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河池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做好坠河人员搜救处置工作，统筹部门力量，利用技术手段继续开展救援，做好家属安抚和伤员救治，严肃开展事件调查。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做好精细化预报，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一旦发现险情，果断转移群众避险，牢牢把握防汛救灾主动权。要紧盯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和岩溶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能力，从严抓实转移避险和应急备勤，健全基层救援体系，筑牢防汛救灾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强化舆论引导，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各社区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设分会场，蔡允格在环江分会场参加会议，徐显辉以及钟德志、区直、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时间，科学组织救援，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坚决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视频连线中，韦涛认真听取自治区地震局柳州市地震现场情况汇报，对柳州市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抗震救援、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等处置工作给予肯定，对现场救援力量表示慰问。他指出，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在此前后还发生多次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扎实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柳州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落细落实防震抗震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要掌握，要抢抓地震救援黄金72小时关键窗口期，深入开展失联人员网格化再排查，综合运用各类通讯手段，全面摸清人员底数，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全方位排查房屋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水气电管网及企业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全力抓实受灾群众抢救和安置工作，针对降雨天气妥善安排避险场所，及时统筹调配救灾物资和医疗力量，确保群众生活安全有序。要强化舆情引导和管控力度，主动发布震情灾情、救援进展和防灾避险等权威信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曹志强在柳南区地震现场参加视频调度，钟德志以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记者韦黎报道，记者从5月18号召开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当天21点10分，地震共造成两人死亡，一名被困人员已于18号上午11点10分成功救出，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往医院医治，四人受伤送医救治，均无生命危险。18号凌晨的 5.2 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椅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柳州市消防救援部门调派14个消防救援站、4个分队，出动175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搜救，柳州市公安部门出动警力1200多名开展应急救援和交通疏导等工作。另据报道，北京时间5月18号21点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1: 文化中国行，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日来广西各地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覆盖全年龄段的文博活动，融合新场景，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5月16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在广西博物馆启动，活动结合夜间文旅消费，创新打造文博加夜经济加奇趣潮玩模式，推出博物馆奇妙夜、艺术展演、桂运市集、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其中广西博物馆奇妙夜以海丝奇遇为主题，延续夜展、夜秀、夜游、夜学、夜购五大板块，引入剧本游机制，让观众在互动演绎中穿越千年，感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魅力。此外，活动还保留了瑰宝巡游、快闪秀、手工体验、趣味集章、文博市集等环节，并开放常设展览，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夜间文化需求。游客卢婉静：
4: 本来书本上的知识是比较有距离感的，里面有一些可以学习到的知识，然后以游戏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脑子里面，我觉得特别有趣。
3: 广西博物馆馆长陶少义：
5: 广西博物馆将聚焦文化连接和文明互鉴，深化跨境的文博交流，连接民族文化，沟通中外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3: 在南宁市博物馆，河黄陶韵大河之源、青海彩陶艺术文物展和贝艺匠心新时代中国贝雕艺术传承创新作品巡展两大特展同时启幕，让河黄文明与岭南文化跨时空对话，共同搭建起文明互鉴与文化共享的桥梁。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陶器制作、彩绘、非遗螺钿 DIY 等活动，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工艺的魅力。在柳州市博物馆2026年柳州文博旅游艺术月暨螺丝创新菜大赛举行，数十道柳州螺丝创新菜品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众多非遗美食与艺术资源为市民游客展现柳州文博底蕴与艺术活力。在崇左市壮族博物馆，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 3D 打印展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文物鉴定专家免费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普及文物保护与收藏知识。游客黄颖烈：
6: 走进崇左壮族博物馆，仿佛

0: 穿越时空，触摸到壮族文明的脉搏。这里不仅是文物的殿堂，更是文化的桥梁，连接了过去与未来，绽放时代光彩。
1: 在百色，百色旗纪念馆和红旗军军部旧址是百色旅游的两张红色名片。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展馆通过科技赋能、实景演绎等多种方式，打破传统展陈的距离感，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历史。在北海，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开展汉郡文脉连中外丝路遗珍绘古今系列活动，一张张珍贵的文物图片，一段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丝路遗珍的魅力。在桂林市临川县，当地开展 AI 技术助力博物馆进校园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与机器人亲密接触的体验中尽享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临川县第五中学学生康琳娜
2: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了智能的科技机器人，让我觉得很新奇，彻底的点燃了我的好奇心。听他的讲解，我觉得非常有兴趣。
3: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于6月中旬在南宁举办。6月起，商务厅还将联动中国头部电商平台，重磅推出多场溯源主题直播及专场带货活动，同步推出系列配套促消费活动，让更多东盟优质鲜果以更便捷的方式直达中国消费者餐桌。
4: 广西近日多降雨天气，5月17号起，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6队组织专门警力，分多批次不定时段在防城港市东兴沪市贸易区管段开展防汛安全专项安全排查，通过对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检查，做好相关防汛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推出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便民惠民新举措，以科技创新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从人防到智防，这些硬核黑科技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张涛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七批信访件，做强海岸办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灵山暖起新实践，窗口延伸至深夜，企业落户抢先机，技能比拼加美食体验，解锁劳动教育新打卡方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3: 记者罗炼新报道，5月16号，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施工团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的连接作业。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安装任务，总安装吨位达5.2万吨，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受限，交叉作业密集，焊接工程量大等多重挑战，对施工工艺、吊装技术、安全管控及质量标准均提出极高要求，其安装质量更是直接决定枢纽整体运行高效与否。人字门起闭时呈人字形，关闭时挡水，开启时让船舶通过。三大枢纽共安装人字门24扇，最大的一扇39.08米高，1311.5吨重，含埋件，采用分节制造、分节安装工艺，每节对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台车轨道梁是船闸检修系统的空中轨道，为船闸长期稳定运行提供支撑，总重4600多吨，最长的一根41米，118吨，需两台大型吊车协同起吊，最大起吊高度60米。施工前，团队用 BIM 技术模拟全过程，反复校准中线、标高和轨距，衔接缝均精细打磨，精准对接，确保线型平顺，受力均匀。自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开工以来，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对每一道

0: 已全部转交相关事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罗炼新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北部湾沿海生态优势，围绕海鸭蛋产业持续加强全链条培育，从生态养殖、标准化加工到电商销售，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沁北区黄马工业园区广西海鸭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看到，自动化海鸭蛋加工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从原料蛋入场开始，智能分选系统在十秒内完成蛋壳无损检测、大小分级与品质筛选，经过清洗、杀菌、真空包装等工序，一枚枚海鸭蛋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企业核心生产环节机械化率达 95% 以上，日加工鲜蛋能力显著提升，为大规模电商销售提供了稳定产能支撑。广西海鸭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庞富超：
2: 我们海鸭子公司呢，是我们本土的一个企业啊，主要是电商型的工厂，以网上的一个销售为主，每天的订单量呢，大概在15000单，大概一天是要生产40万到45万枚。今年的话呢，形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截止到4月底嘛，我们今年的业绩同比上一年的话呢，已经是上涨了15%左右，预计今年呢，整体的上涨幅度呢，也会争取是达到15%。
0: 搭乘电商快车，企业打破了传统的销售壁垒，产品通过各大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为进一步扩大产能，企业正加快建设新工厂。广西海鸭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庞富超：
2: 我们正在黄马工业园山区呢，新建一座工厂预计呢在年底前能够完工。新工厂建筑面积呢是有15000平。到时候呢能大大的扩大我们原材料，就是做腌制蛋的一个能力，能够容纳更多的一个原材料，去保证我们的销售端的拓展。
0: 我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海鸭蛋产业发展基础，北部湾咸淡水交汇处红树林滩涂广布，海鸭以退潮后滞留的小鱼、小虾、贝类等天然饵料为食，产出的蛋品蛋黄金红、蛋清浓稠，风味独特。2012年钦州海鸭蛋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2025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实现双地标认证。我市还主导制定了广西首例非遗技艺团体标准，广西非遗技艺产品钦州咸海鸭蛋，从原料甄选到腌制工艺做出全流程规范。目前全市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模式带动沿海养殖户共同发展，2025年海鸭蛋年寄地量突破1000万件。记者黄宇报道。近日，广西粤商联盟成员单位座谈会在钦州隆重举行，来自广西各地的20多家在贵粤籍商会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新篇。座谈会上，来自南宁、柳州、防城港、河池等地的20余家粤籍商会会长、秘书长共聚钦州，围绕深化粤贵协作、推动会员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广西粤商联盟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广西粤商联盟建设是贯彻落实广东省粤商一盘棋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凝聚在贵粤商力量，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平台。与会各商会会长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将全力支持广西粤商联盟建设，切实加强合作交流，团结凝聚更加蓬勃的力量，为助力粤贵协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粤商智慧与力量。当天，钦州市广东商会第三届理事会举行就职仪式，新当选的第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在与会嘉宾的见证下郑重宣誓就职。新会长表示，将用心讲好钦州故事，积极向粤港澳大湾区宣传推介钦州，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客商人才到钦州投资兴业，为推进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活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李鹏军、通讯员黄艳玲报道。近日，嘉恒船舶广西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企业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正式落户灵山县。这不仅为该县船舶制造产业注入强劲动能，更彰显了灵山县已提前介入加上门服务加延时攻坚政务服务组合拳，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的扎实成效，助力灵山县依托平陆运河发展机遇，完善产业布局，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据悉，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船舶制造、船舶设计、船舶修理及相关配套产业。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灵山县船舶制造产业空白，进一步健全完善船舶保障与物流服务体系，契合灵山县围绕平陆运河布局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针对该公司筹备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灵山县行政审批局打破传统企业上门申报、窗口被动审批的固有模式，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坚持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第一时间开展提前介入、上门指导服务，协助企业梳理完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住所证明等全套登记材料。为确保企业筹备工作顺利推进，材料一次性提交通过，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开启延时服务，对企业整理的材料提前预审、逐页核对、逐条审核，耐心指导企业完善章程细节，直至深夜完成全部材料修改。次日，该公司实现当日申报、当日审批、当日出证，审批时限得到最大限度压缩，以高效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彰显了灵山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小证照承载大服务，小窗口彰显大担当。一张营业执照既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入场券，更是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金名片。灵山县行政审批局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推出更多暖心惠企特色服务，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融合，以政务服务的用心尽信心换企业发展的提速增效，持续擦亮灵山县优化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见习记者韦林康报道。日前，钦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开展耕耘广西劳动育人、劳动教育宣传周成果展示活动，以技能比拼、成果展览、现场体验等形式，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活动当天，校园内热闹非凡，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各年级学子同台竞技，剥红薯叶丝、叠收纳盒、趣味剪纸、玉米粘贴绘画、手工制作灯笼等比拼项目有序开展。同学们动作娴熟、认真专注，在比拼中锤炼动手能力。教师劳动技能作品展同步亮相，剪纸、编织、陶艺、创意手工作品琳琅满目，尽显匠心风采。现场还设置师生烹饪与生活技能体验区、寿司制作、烘焙、水果拼盘、串串香等特色体验项目，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劳动乐趣，全方位展现学校常态化劳动教育的丰硕成果。本次展示活动既是亲师附小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落实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学校以劳动教育为抓手，将劳动技能、品格塑造、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让劳动精神扎根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在劳动实践中全面成长。记者黄浦、陈辉报道。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月18号至22号，我市将迎来多降雨天气过程。18号白天到晚上，我市西部和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中雨，局地暴雨，强降雨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气温25至30摄氏度。截至记者发稿时，城区正经历持续性降雨。记者在市区主干道看到，雨势时急时缓，雨水顺着柏油路面流入两侧排水口，形成浅浅的径流。 整体来看，城区排水系统运行平稳，暂未出现明显积水。气象部门提醒，我市18号至21号全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与历年同期相比，周降雨量偏多，周平均气温正常。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遇强降雨或雷暴大风时，尽量留在室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七批信访件，做强海鸭蛋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灵山暖企新实践，窗口延伸至深夜，企业落户抢先机，技能比拼加美食体验，解锁劳动教育新打卡方式。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庆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默默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

0: 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1: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了，到早上的7:56，来到上班的一个早高峰，让我们一起连线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一起了解实时路况。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说。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高峰路况。然后我们通过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目前青州天气是强降雨状态，然后路面道路湿滑，然后以及城内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来看到青州湾大道与西环北路，目前该路口的四个方向车流都是在逐渐增加。另外，在银河街往泥桥方向的车流也是排起了长队，预计通过该路口需要1-2个小时周期，请耐心等待。另外，目前在二桥桥面上是由东西双向车流是在逐渐增加的，以及引入上桥的车流是比较多，然后在通过引入路口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然后目前四桥的桥面上车流是在逐渐增加，然后通行速度是较为缓慢，你请注意好耐心等待。另外，在紫柴东大街与洋山北大道路口的四个方向车流目前也是排起了长队。然后一桥这边的话，目前是由东往西下桥到大花园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多，然后该路段的非机动车是比较多的，在途经大花园时也请注意避让非机动车辆以及行人。我们再来看到三桥，目前三桥车流是比较少，然后司机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然后五桥的话，目前是由东往西下桥方向的车流是排队比较长，然后有途经此路段，请注意好耐心等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谢谢。再次感谢由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的实时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那我们稍后不见不散。
2: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来，张开嘴巴。
6: Oh no！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

0: 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5: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8: 生命安全最重要。
9: 精彩由我创，
10: 时代由我定，
11: 青州好少年，
12: 青州好少年。
1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14: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15: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轻盈照幽窗，洋洋时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欲初长。
16: 大家好，我是叶明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17: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8: 大家好。